不要以为我心怕了众谋，你嘿挂了你嘿拉了，哦可爱的侬，哦可爱侬，哦会挂也的天中，不要以为我心怕了众谋，你嘿挂了你嘿嘿啦啦，那喂喂 ，OK 喂，给奥克瓦耶诺，好哩好哩，嘿多少？

中路亚里我听他的中你嘿我你嘿你嘿呀哦可爱的哦可爱的哦会员快乐的天中路亚里我听这个中你嘿我你嘿你嘿啦那位位 ,OK, 位给欧国爱诺 ,Holy, 佛爱诶

啊，十礼拜的一头干干的光干是不也是？用一把扎扎用摆，比下基本个奥德个用，用乌脚啊一打把不不不，个把子用力量一打不比一踢打一打个是啊个一打也是个力量一打不比啊啊多大的，把不把不提不呀不比好比啊啊多大，踢打一打不不得得开打呀，也是一打踢打得个表啊个个一打踢打，这是啥的扎扎用。啊，我感谢到你的爸爸阿叔，阿达达比伊的皮料的胶，白皮巴斯伊的卡卡好的地，好皮的皮白表皮毛啊，皮的色一起不掉，肉酥的阿叔伊的巴里油，白奥达斯奥皮的爸爸卡巴里油喂，也是皮的色道。那我丢啊！我一见了，有的见，那一打我叫卡有困难呀，阿个我叫巴萨巴斯巴吉，我叫阿个呀呀，卡乌龟乌伊斯，不哈皮打阿扎阿一见，那打不哈个巴丢的巴有用，阿的我乌有巴吉不伊不到也阿阿多当，那做卡的巴弟弟，那一打我叫阿斯埃拉罗的卡光卡丢不哈。有把这客家有国籍安二万代，不合皮不倒，皮得没不得，那我有个吧，我给我，我给我开二一，有就几大一大几多大，把一大搞完皮大一大，阿花卡巴带回，我一大把皮一大的没一天一大卡得得开来，把一大把哈那啥呀，都把啥一大送把牛，一何必拉把一把西门，把一大把皮。呀，西门牛一打一不打哟，哈个别个呀，打一打个不得个哟，把西门莫莫呀，把的西门要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买完的，那嘛把不不不要好比呀，多的把所的个是标不嘛半多的，把所叫哈给个哈来多的我阿啥，把个西达不嘛个好比的个哟，的个哟，你打不哈个比呀，不嘛黑的的，把黑不嘛。Ay, pico si ta bobo o peo as ya pisodas ka a bobi pas pas ya to de te ta ki bo a bobi ta ha ba ti a to ta go de pe ka ha ka bi bo ta ha ha ka ta ha ki bo i pe ao ya ta ha ki bo ki ha ki bo bo ao te ha yo go pe wo wo ko bo ti ta so bo i ta kwa bo ti hi ta ki bo ao ya to lo a ta i ta pe a ng ya is o hi ta ka ti sa kwi ti用我比爸爸忙开，我不提不熬夜，一提大家是熬夜，做顿好比啊，做顿的，把我比要养大的。